0: 是拿拉一下方便方便
1: 我不要
0: 给你留下吗
1: 你不要给我
0: 你抓紧
1: 了吗你不要给我
0: 拿拉一下把兄弟的营养
1: 不要给我
0: 拿拉要加人
1: 不要给我不要
0: 要加人不要给
1: 我不要
0: 拿要把你给我们也给
1: 阿
0: 布扎鲁小狗一个呀，
1: 都不一样。
0: 阿布扎鲁小狗一个嘛，
1: 都不一样。
0: 阿布扎鲁小狗一个嘛，都一样。
1: 都不一样。
0: 你家老马家我都不管，
1: 都不一样。
0: 我妈妈一个娃都没不会，
1: 都不一样。都不一
0: 样。阿有呀，不比人家，
1: 都不一
0: 样。阿有比人家，狗狗要爷爷啦，
1: 都不一样。
0: 我在发图不发我，
1: 都不一样。
0: 阿那里不发的是我娘的干的，
1: 都不一样。
0: 我也不发嘛，就。
1: 都不一样，
0: 哎呀，我干那一股那地方，
1: 都不一样，
0: 妹妹那股那地方，
1: 都不一样，
0: 哎，你话我听呀，
1: 都不一样，
0: 阿婆那里不嘛，咱这里不
1: 嘞，
0: 阿婆那家就阿婆没有话，
1: 都不一样，
0: 你家我听家就不嘞，
1: 都不一样，
0: 阿婆那家老爷来嘛，我就有嘛，
1: 都不一样，
0: 哎，什么话又
1: 不，都不一样，
0: 哎，我不想嘛，那我嘛说说，
1: 都不一样，
0: 我看家家哪里有那个头，
1: 都不一样，
0: 我压着那就老压着。
1: Yeah.